0: 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金户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规的第三项惠民举措就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对于在外乘漂的车友们啊，相信多多少少都吃过地狱的苦。过去在全国许多城市买车，非本地居民往往是被要求先办一张居住

住证或者是暂住证才能买车，甚至很多城市对居住证的时间都做出了要求，一般要半年以上才能在本地注册登记买车。而如今呢，已经取消了居住证限制，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只需要凭借居民身份证就能一证通办，这样呢免去了办理居住证的麻烦，大大缩减了时间。

激励验车。由于大多数车辆信息变更是出于实际用车需求才做的，但变更过程往往受到地域政策的限制，这次跨省通办后将得到彻底改善。如果说一证通办是针对车辆买卖的话，那么跨省通办则是专门为解决用车麻烦而出台的惠民举措，车主也无需承担高额的变更成本，体现了新规对于小众人群需求的关照。

关于汽车改装方面，新规也出台了政策，改装车辆无需提前审批。新规实施前，不少车主有改装需求，需要多次到车管所办理相关的手续。那新规实施以后，车主在对车辆改装时无需提前审批，可以直接对机动车进行改装，改装完成后再到车管所办理登记就行。另外，摩托车代牌销售全国通检，这条政策对机车发烧友来说相当友好。目前部分城市已推行摩托车代牌销售，就跟买两轮电瓶车一样简单，在销售网点一站办齐包括缴纳购置税、机动车登记、车险等手续，不需要像新规实施以前那样麻烦了。同时，摩托车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车管所年检，如果在外地，也不需要再赶回原属地年检了，省心又便捷。

0: 小时够了，起吧。
1: 哟，不嫌清淡啦？
0: 哪敢呢？
1: 睡吧。
0: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1: 看了呀，好全面呀。
0: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十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3: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轻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哎呀，不错呀。
3: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转多云，气温在17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在15到2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气温在14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北辅路和焦山路，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稳定，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庆云门目前车流量不是太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是可以及时消化的。看到现在的苏宁800万商圈还是会稍显忙碌，各种车辆陆续增加，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江阴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放枢纽之间梅村服务区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白浦路段， G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八城附近， G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 G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新昌枢纽路段，往南京方向西屋枢纽附近 G30 连货高速双向的林东枢纽路段， G50 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瘦西湖服务区往扬州方向桥头枢纽路段， S58 沪昌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至南泉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境，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的出行特点，多地的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了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的超低价租车广告，比如说像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的价格呢极具诱惑力。那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梁丽君表示，如果是真低价，那么下单页面会一次性的展示全部的费用，如果报价明显是低于市场价，还藏着一堆小字限制，一定就要留心了。消费者比价的时候呢，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国庆长假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购物消费等活动增加，各地的消费纠纷、交通隐患、邻里矛盾等法律风险也进入了高发期。京口法院法官结合了审判实例，梳理了假期高频的法律问题，发布了温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守法、安全过节。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火热，那么各类的商家促销活动、旅游套餐、民宿预订、景区游玩项目是层出不穷，消费陷阱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虚假促销、预订民宿无故毁约、游乐项目受伤拒赔以及购物退换货难等问题都是时有可能发生。那么不少群众遇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合法处理，或是一时疏忽触犯了法律，最终呢造成了财产损失，甚至是要承担法律风险。国庆假期呢也是出行的高峰，车流人流密集，酒驾、超速、随意变道、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法官提醒，自驾出游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规范停放车辆，千万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守住安全底线。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最新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您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就到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1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1: 南朝484，多少楼台
1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2: 我全摘走。
1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

0: 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袁隆。

0: 收音机，我用两台收音机可以形成一个短波阵，可以听到很多电台。我那几年的一些科研信息就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
1: 袁隆平回忆，第二年夏天，他整天忙碌在农校的试验田里。
0: 妈妈，1964年夏天到来了，跟去年不同的是，谭胖公加入了我的队伍，邓哲在工作之余也请假来帮我寻找，这使我信心倍增。还有两个人，后来对杂交水稻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两个人，也在此时来到了我的身边。
1: 一天，袁隆平从试验田里回来，他的两个学生尹华奇和李碧湖跟了过来。
2: 袁老师，
3: 袁老师，
2: 袁老师，
4: 你们是？
2: 我们两个人也想帮着您搞水稻。
3: 对。
4: 好，跟你们聊聊，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看我能不能带你们。
2: 袁老师，您有次看我只有一条裤子，您就把您的一条裤子给我了。您看，我现在穿的就是您送我那条。您跟我穿一条裤子，我就要跟您穿一条裤子。啊，这是个比喻，意思就是要和您在一起。
4: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报恩，对吧？
2: 对，我要报恩。
4: 哦。你呢？
3: 您经常叫我去您宿舍单独给我补课，我其实心里都明白，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面排前五，比尹华奇都好，还用补什么课呀？您无非就是怕伤我自尊，想以补课的名义叫我去吃点东西补补肚子。我吃了您多少培养基呀，我得报答你。
4: 你们俩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想报恩，对吧？
3: 对。
4: 我带不了你了。
1: 袁隆平站起身就走。
2: 为什么？
3: 为什么？袁老师，
2: 袁老师，
3: 袁老师，袁老师，袁老师，
4: 报恩如报仇，不可取。
2: 袁老师，其实我们俩不是来报恩的。
3: 对。
4: 那你想干什么？
3: 我们是想和您一样，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4: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真疯了？
3: 没，不是不是。
2: 袁老师，您不是这么想的。
5: 我现在就是想找到天然雄性哺育猪。你们俩发心太大了，我受不了你们。走吧，走吧，走吧。
3: 阿奇。要不咱跟老师说实话吧。
2: 袁老师，您也知道我们俩都是社来社去的学生，毕业就得回村里种地，一辈子就难出头了。我们俩不甘心，觉得您这人心善，跟着您至少有个奔头，也许就不用回村里了。
4: 这就对了，搂到底江了。明天下午跟我一起到星海稻田吧。
2: 真的啊，真的，我们今天就想下田。
4: 总得给我点时间为你们准备放大镜下田靴吧。
6: 谢谢袁老师，
2: 谢谢袁老师。
1: 袁隆平回到家里，邓哲像往常一样用滚烫的水瓶塞帮他止痒。
4: 好，
7: 没事没事。
1: 一个水瓶塞凉了，邓哲又换上另一个。一天，袁隆平和邓哲、谭胖公他们拿着放大镜在稻田里仔细查看眼前的每一株稻穗。突然，袁隆平捂着肚子痛苦地弯下了腰。谭胖公和尹华奇、李碧湖把他扶到靠在田边的一棵大树上。
8: 让我这顶会儿，顶会儿啊！
9: 碰上，碰上了！
8: 别，赶紧！
9: 哎，哪能不管你呀、啊？你都这样了，还没事儿没事儿？
8: 哎呀，杨华奇还有几天啊？去招吧！
7: 去吧。

0: 听话，去。
1: 啊？冷婷，我带你去医院吧。
0: 疯子，你呀、啊，你就是个疯子，我跟你说。
2: 时间来不及呀、啊。
3: 袁隆平告诉母亲：“
4: 妈妈，我心急如焚啊！进入1964年寻找天人雄性不育者的窗口期以后，6天过去了，我们5个人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一无所获。我坚信天然雄性不育株的存在，可是它在哪儿呢？难道今年又要无功而返吗？”
5: 邓泽，咱们再翻头找找，你去那边吧，我在这边。
1: 行，你小心点啊。
3: 袁隆平和邓哲分头在2块水稻试验田里继续寻找。过了一会儿，邓哲抬起头，见另一块稻田里袁隆平不在。
1: 隆平，隆平，
3: 他慌了，立刻爬上了田埂。突然，袁隆平从稻穗中间冒出头来，他的手上紧紧攥着一株稻穗。
6: 找到了，他现身了，又到敌疆了。
1: 是他吗？
6: 我坚信是他。快，时间，现在是什么时间？
1: 现在是1964年7月5号下午2点25分。
6: 记下来，发现地点：安江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先。
3: 老年袁隆平捧着沉甸甸的稻穗，站在母亲的墓前回忆着。
4: 妈妈，鹤立鸡群给我指明了杂交稻的研究方向，而天然雄性不育株指引我走向神奇的未来。1964年我们找到了第一株，1965年我们又找到了5株，这是我们从几十万株水稻中寻找出的成果。我有了6份材料，我必须用它们创造出一种人工母本。
3: 一天晚上，邓哲追着袁隆平走出屋子。
1: 哎，你拿碗干什么呀？
4: 这碗能栽一棵秧苗。
1: 哎，这是咱孩子吃鸡蛋羹的碗。
4: 咱家里还有多少钱？我还需要点秧苗盆。
1: 咱们2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100，日常花销再加上你买放大镜、肥料、水靴，还有材料试剂，这些东西加起来还剩多少钱？你自己算一算。账本就在桌子上，每一笔账我都记着，你自己去查。
4: 哎，邓哲，对不起，我没有查账的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啊。这秧苗不等人呐。
1: 那要不然就跟胖公借点钱呢？
4: 算了，他俩孩子比咱还难呢。
1: 那怎么办呀？
3: 袁隆平一拍脑袋跑进了屋子，从抽屉里拿出2台收音机。
4: 李兴顺不一直想买收音机吗？我这2台是义卖他了，钱就差不多了。
1: 你没有收音机，你怎么收听各地的电台？你怎么了解科研信息？
4: 先渡眼前难关吧。
3: 不久后的一天，向水生和大毛推着板车跋山涉水来到了农校。袁隆平打开屋门后惊喜万分。
7: 哎呀，这袁老师，水生啊，大毛，
8: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啊？哎呦，我看这个，
7: 哎呦，大毛啊，
8: 哎呦，成大小伙子了啊！
9: 杨老师
8: 啊，
9: 看我们给你带来啥
8: 啊？
1: 林叔，我们听助农实践的老师说，你这几天啊一直在找这些盆盆罐罐，我们村里的人就把这些盆盆罐罐送过来。
9: 杨老师。
10: 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啊！
11: 哎呀，
10: 哎，邓哲，邓哲，快点出来，出来，来贵客了！哎，来来来来，邓哲，喂，
1: 邓平，
10: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爱人邓哲，
12: 这是水生，这是大毛，
10: 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凤凰坡那一家人，你看看给我们送来的这么多盆盆罐罐啊！
1: 这个太好了，我替龙平谢谢你们。
9: 别谢啥呀，又不值钱。这再说袁老师他弄水稻也是为了我们。
1: 那我就听蒂安谢谢你们。
10: 啊，蒂安是我儿子，就为这些个盆盆罐罐啊，把我儿子那些个什么吃饭的呀、盆儿啊、碗儿啊什么的全都征用了。这。
3: 这天晚上，袁隆平从屋外的盆子里拔出一棵秧苗，他拿着这一株秧苗在校园里不住地徘徊和思考。两盏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射在路面上。他移动身体，地面上的两个影子也跟着他移动。袁隆平看着手中的秧苗和地上的影子，茅塞顿开。
0: 一气而出。
3: 这时，拿着衣服跟过来的邓哲惊讶地看着魔怔一般的丈夫。
1: 隆平，你怎么了？
0: 我想明白了，一气而出。
1: 什么一气而出呀？你小点声。你要发什么疯？
0: 对，是一气而富，必须是一气而富。
1: 龙平。

0: 我不认回。他在，没曾想，竟然真的抓到一把秧苗。
1: 尹华奇、李碧湖和邓哲先后赶到这里，他们把清理好的几株秧苗放到脸盆里。剩我就这么多了。
0: 袁隆平裹着床单倚靠在大树上，邓哲走上前，把脸盆放到他的面前。
2: 高龄的袁隆平站在母亲的墓前，还在回忆着。妈妈，第五天，我终于找到了抛弃秧苗的地点，但711株被沤烂了，只有5株坚强的秧苗活了下来。上次是失而复得，这次是死而复生，这5株秧苗。 使我们的试验又得以延续。妈妈，为了加快试验，1968年10月，我们一年内第二次到海南南帆。我们向候鸟一样南来北往，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第8年，做了上千次的测交试验，但始终没培育出100%哺育的材料。
3: 1969年春天的一天，袁隆平坐在田埂上做记录。尹华奇和李碧湖从试验田里出来，走到他的面前。
4: 袁老师，咱们能搞出杂交水稻吗？
5: 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了什么？
3: 岳老师，他们又在外面瞎传什么三系三系，三代人搞不成器，
4: 所以我们就想听听老师您的心里话，咱们到底能漏到底江吗？
3: 华奇、碧湖，我相信杂交水稻有优势，我也相信杂交水稻一定能搞成，但是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即使搞不成，至少也留下了失败的经验。我相信，未来还会失败很多次，但是成功只需要一次。杨老师，我们信您，是死是活干到底了。
6: 袁隆平。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袁隆平的梦录音剪辑的第5集，导演严建刚，主演黄志忠、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镇江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冒失，也不像冬天那样严肃，它呀是拎着一把小雨伞，踩着湿漉漉梧桐叶。

0: 逛过来的。镇江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雨，雨水时不时来敲门，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东北风偏东风3到4级，湿度挺高，体感凉丝丝的。出门别嫌麻烦，一把折叠伞，一双不怕沾水的鞋，再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就是今天镇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这两天镇江市区都被秋雨轻轻地笼罩着，今天雨意最明显，明天阵雨渐止转阴，最高气温回到22度上下，但北风呢会悄悄加劲儿。到了5号以后，雨水下班，太阳探头，可最低气温会往下溜到15度左右，早晚凉的很有入秋的仪式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爱原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镇江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冒湿，也不像冬天那样严肃。他呀是拎着一把小雨伞，踩着湿漉漉梧桐叶慢慢逛过来的。镇江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雨，雨水时不时来敲门，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东北风偏东风3到4级，湿度挺高，体感凉丝丝的。出门别嫌麻烦，一把折叠伞，一双不怕沾水的鞋，再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就是今天镇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这两天镇江市区都被秋雨轻轻地笼罩着，今天雨意最明显，明天阵雨渐止转阴，最高气温回到22度上下，但北风呢会悄悄加劲儿。到了5号以后，雨水下班，太阳探头，可最低气温会往下溜到15度左右，早晚凉的很有入秋的仪式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在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吴宝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江阴北附近，苏纳桥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常熟开发区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收放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继而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南通北附近双向的赣榆路段，继而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深塔路段，继而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继而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新昌枢纽东庐山服务区，继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路段，继3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青龙附近， S28启阳高速往瑞阳大桥方向扬州西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 S49信阳高速双向的淮河大桥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长至南泉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的出行特点，多地的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了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的超低价租车广告，比如说像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的价格呢极具诱惑力。那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梁丽君表示，如果是真低价，那么下单页面会一次性的展示全部的费用，如果报价明显是低于市场价，还藏着一堆小字限制，一定就要留心了。消费者比价的时候呢，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国庆长假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购物消费等活动增加，各地的消费纠纷、交通隐患、邻里矛盾等法律风险也进入了高发期。京口法院法官结合了审判实例，梳理了假期高频的法律问题，发布了温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守法、安全过节。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火热，那么各类的商家促销活动、旅游套餐、民宿预订、景区游玩项目是层出不穷，消费陷阱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虚假促销、预订民宿无故毁约、游乐项目受伤拒赔以及购物退换货难等问题都是时有可能发生。那么不少群众遇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合法处理，或是一时疏忽触犯了法律，最终呢造成了财产损失，甚至是要承担法律风险。国庆假期呢也是出行的高峰，车流人流密集，酒驾、超速、随意变道、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法官提醒，自驾出游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规范停放车辆，千万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守住安全底线。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最新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您的心仪座驾。

0: 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4: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3: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4: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规的第三项惠民举措就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对于在外乘漂的车友们啊，相信多多少少都吃过地狱的苦。过去在全国许多城市买车，非本地居民往往是被要求

先办一张居住证或者是暂住证才能买车，甚至很多城市对居住证的时间都做出了要求，一般要半年以上才能在本地注册登记买车。而如今呢，已经取消了居住证限制，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只需要凭借居民身份证就能一证通办，这样呢，免去了办理居住证的麻烦，大大缩减了时间。

日机动车登记一证通办之后，能异地挂京牌吗？按照新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比如说非郑州户籍的车主呢，只用携带身份证就能办理豫 A 牌照。既然这项规定是面向全国，那么非北京户口能否去北京上个金牌呢？我们知道啊，目前北京对小客车总量调控，也就是摇号上牌，车辆上牌是需要有指标。那公安部交管局呢，针对这个问题也是做出明确回应，对于已经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的地方，仍需按当地政策执行。由此可见，非北京户口仍旧不能上金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新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镇江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冒失，也不像冬天那样严肃。他呀是拎着一把小雨伞，踩着湿漉漉梧桐叶慢慢逛过来的。镇江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雨，雨水时不时来敲门，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东北风偏东风3到4级，湿度挺高，体感凉丝丝的。出门别嫌麻烦，一把折叠伞，一双不怕沾水的鞋，再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就是今天镇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这两天镇江市区都被秋雨轻轻地笼罩着，今天雨意最明显，明天阵雨渐止转阴，最高气温回到22度上下，但北风呢会悄悄加劲儿。到了5号以后，雨水下班，太阳探头，可最低气温会往下溜到15度左右，早晚凉的很有入秋的仪式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规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车牌可以自编自选。尽管这项政策此前已经在一些城市实施，但是大部分地区领取号牌的方式只有两种，一个是在现场的自助设备上20选1或者50选1，另一个是在网上随机生成号牌，这就造成了车主没有太多自主权，很难选到心仪的车牌。实施新规之后，车主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用生日或者喜欢的字母及数字自编车牌，实现自编自选，比如 BZ520、T1314等等等等。当然，车主自编号牌要符合机动车号牌的相关规定，且没有被使用才可以。需要注意的是，预选号牌完成之后要及时去完成机动车上牌，逾期未办理，所选号牌失效，可能还将影响后续线上选牌。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转多云，气温在17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在15到2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4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淄川环形路段江一大桥双向的晋江道主桥面附近，嘉京湖高速双向的朔方枢纽到苏州新区，往北京方向的苏州工业园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邵阳府区附近，下午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白枢纽附近，下午2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下午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的

0: 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贤妻》讲述了一位普通女性韩大云用智慧成功捍卫爱情与家庭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新一代的女性形象。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0: 薛志刚陪着假装怀孕的赵淑慧从医院回到了赵家。赵淑慧的母亲赵老太立刻大声喊正在厨房里忙活着的儿媳韩大云：“
1: 大云，大云！”“
2: 哎，大嫂，
1: 你看，
3: 大嫂，
1: 淑慧都回来半天了，也不见你人，你在干什么呀？”“
2: 我在煲汤啊。”“
1: 煲汤？煲汤也不要这么守着呀！”“哼，想当初啊，我一个人带着淑慧和博轩的时候，还要烧火、炒菜、做饭，哎，还洗衣服，我什么也没有耽搁呀。”“
2: 哎呦妈，没事的，哎，大嫂没事啊。”“妈，对不起啊，您找我。”“
1: 给淑慧去榨一杯猕猴桃汁，要现榨的，不要拿冰箱里的，要新鲜的啊。”“
3: 那个妈，你让嫂子歇会，我去榨猕猴桃汁啊。”“
2: 不用了，不用了。”“
1: 志刚，我等会儿还听你汇报呢。”去啊！“
2: 去了。”“
1: 哎，等等，
2: 怎么了
1: 嘛？”“把这个大的靠垫拿过来，淑慧可不能把药悬空着，来垫上。”“
2: 没事儿，真没事儿。”“
1: 快！”“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
0: 赵老太转过身子对一旁的孙女小娟说道：“
1: 小娟，到楼上去做功课。”“
2: 谢大娟嘞，妈，我去榨果汁了。”
1: 嗯，志刚啊。
3: 啊，妈，
1: 这医生怎么说？这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3: 啊，这
2: 是男是女，他现在根本都不让查的。哎，妈，咱们可说好的啊，那个我不管是生男生女，这老房子都是我的啊。
1: 先别提老房子的事儿，孩子健健康康就好。哎，
2: 不过医生说了。孩子挺健康的，然后让我们就好好养着呗。这孩子呀，得慢慢成长。
1: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妈，我去厨房帮帮嫂子。那个，你跟淑慧先聊啊。
1: 哎呀，怀上就好，怀上了就好。
0: 薛志刚走进厨房，问韩大云：“
3: 嫂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哎呦，不用了，去做吧。还没去医院呢。”“
3: 去了，结果还是老样子。”“
2: 你呀，别太大压力。你看我和你大哥，也不是刚一结婚就有小娟的。”“嗯。”
3: 好香啊。哇，这鱼汤快好了，我帮你搅一搅吧。
2: 不用搅了。

0: 已经好了。哎，你盛一碗喝吧，再给淑慧盛一碗出来晾着。
1: 他要喝他自己来盛，干嘛非得把他弄得跟家里女皇一样？
0: 你呀，就是嘴硬，其实心里不知道对他有多好。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妈也该劝劝淑慧了，这么装下去能装得了多久啊？
0: 再说你们这么年轻，身体又这么好，孩子嘛迟早都会有，又不是一辈子生不出孩子。
3: 听韩大云这么说，薛志刚一紧张，盛满鱼汤的碗掉在了地上，碎了。
0: 哇，烫着了，快来拿，拿冷水冲一冲，快。
1: 没事没事，嫂子，那个这个嘛，我去医院去一下吧。
0: 哇，严不严重啊？
1: 没事没事。
0: 志刚，我那有烫伤药，我去给你拿。
3: 赵淑慧和赵老太忙问：
4: 怎么了？
1: 那个妈，我先出去一下，你们继续聊啊。
4: 你去哪呀，雪志刚？干嘛去啊？
5: 大云，志刚怎么了？
0: 他刚在厨房舀了一碗热汤，结果烫到脚了。他说他要去医院。
5: 烫的严重不严重啊？

0: 那行，你自己喜欢就好。啊，嗯。你买这么多领带啊？啊。你学会打领带了？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该怎么搭配呢？
0: 你还真学会打领带了？
1: 啊？哎，可不是嘛，这个挺简单的。人吧，想要学会些什么东西，你只要想学，就一定能学会的。嗯。
0: 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哎，我这个完全都是因为工作需要。行，知道你为工作需要。哎呀，你买这么多的衬衫，我那些打折衬衫怎么办啊？
1: 换着穿。
0: 当然换着穿了，不然多浪费啊。我拿去给你挂起来了啊。
1: 哎。
0: 我觉得你开的那个车太旧了，开着也不安全，咱们换辆车吧。今天我去二手车市场看了一下，有些车还真挺好的，挺新的，而且公里数开的特别少。我拿了些资料，你看看，这辆车他们那儿有，还有这个。
1: 我就怕你颜色会不太喜欢，这辆也挺好的，跟你以前的车差不多，还挺环保。老公，你在听我说话呢吗？买车哈，买车这事儿，这么着，买车还得去看一眼，看现车，光看这个不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你说的也对，那改天吧，改天找个时间我们一块儿去。嗯嗯，改天找时间。嗯，
3: 睡觉吧。
1: 好，睡觉。
3: 第二天上午，薛志刚到赵伯轩的办公室找他有事，可赵伯轩还没有来。薛志刚读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字画：“文已载道。”这时，赵伯轩走进了办公室。
2: 看着赵伯轩一身新的行头，薛志刚吃惊不小：“哇，哎，哇，怎么了？一惊一乍的，简直一鸣惊人呐！太让人刮目相看了啊！”“
1: 怎么样，还行吧？”“
2: 什么怎么样还行？简直就是太帅了！”“
1: 就差赶上我了。”“你呀。”
2: 要当爸爸的人了，有点正形吧。这是，你别跑，坐着。我可听说了，昨天你又把你自己整到医院去了。<笑>那点小伤犯吧，我主要是想避开家里那一群女人讨论生育的战场。这一人一个宝宝，宝贝了，我真的要疯了，这戏我演不下去了。演戏。
1: 演什么戏啊？啊，那个，我这不是没什么经验嘛，我就想像演戏一样，学一下好爸爸的样子。那得看你能跟谁学了。都是个准爸爸啊！你怎么能够一连几个晚上都不回家住呢？那淑慧不担心死了？
2: 说到这，
3: 薛志刚把一本企划案拿给赵伯轩看。
1: 我都是为了你的这个，我这可是赶了好几个晚上啊，为下个广告做的企划案，你赶紧得好好看看。这个怎么样？行，记你一共啊。
2: 哎，你不仔细看一下呀？
1: 你做的我放心，这方面我不信你，我还能信谁呀？哎呦，哎呦。
2: 这人精神啊，说话都好听了哈。成，那我就先走了。郑广美那边还有几个模特等着我。嗯。哎，魏源哥，啊，你觉得王伟已经拍的那个广告怎么样？
1: 好啊，很好。
2: 那我能不能额外找你要个报酬？
1: 额外找我要个报酬？什么报酬？哎哎哎，你脱衣服干什么呀？
2: 别紧张嘛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交换，交换，再去，
0: 再公司呢？
1: 公司快，赶紧，你又快。
2: 薛志刚扒下了赵博轩身上的衣服，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1: 强盗啊，你这是！哎，好好，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啊。真不合适，我穿都小。
3: 怎么可能？你看这像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多好啊！
3: 就这样啊，借我穿点。
1: 走了。
2: 韩大云陪着方翠萍在商场买东西，方翠萍为郝一健买了一件衬衫。
4: 一件衬衫要1000多块，这么贵你都忍心下手？姐呀、啊，你这个消费观念真得改一改了。贵的衣服啊，它就有贵的好处，那穿在身上啊，就显得有气质。
5: 说的也是，现在连你姐夫的观念都变了，就我。
4: 姐，你刚刚说什么？你姐夫呀，他昨天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大堆的衣服回来，回到家整个人都变了，我真的都认不出他来了。哎，这么说的话，老赵同志是比你早觉悟啊。他是你姐夫，别一口一个老赵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叫公司保安呢。哎，姐，你要是再给我姐夫买那些什么超市的打折衬衫的话，他真就离保安不远了。
5: 我也给他买好衣服的，是他自己说的，他就喜欢穿我给他买的打折衣服。
4: 哎呦，我的姐呀，你怎么那么好骗呢？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他是我老公，我不信他，我信谁啊？过吧，你说这个老赵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姐夫啊。你说他怎么就突然想起改变自己来了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最近真的变了很多，从头到脚都变了。姐，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可得看紧你老公了。你胡说什么呀？哎呦，我怎么是胡说呢？你知道吗？就现在的小美眉都喜欢你老公那样的男人。
5: 什么样的？
4: 就是又多金，然后又老实，关键是他长得帅啊。
5: 你姐夫已经有孩子有家庭了。
4: 天哪，姐，你这个忧患意识也太差了吧！我真得跟你上上课了，你还给我好好上课。哎呦，这结婚生孩子算什么呀？那些离了婚的，那重组家庭的，啊，不有的是吗？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人啊，只要一谈恋爱，这脑子马上就热了。哎，你，姐，你听我说话了吗？
6: 翠萍，今天我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东西。
4: 好吧。
3: 你们之前发过来的这销售企划书啊，我已经看到了。
2: 赵博轩正在办公室打着电话，这时郑广美拨通了他放在桌上的手机。
3: 具体的情况，我这样，我先让杨秘书你的合同，完了之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聊，好吗？好。
2: 赵博轩接通了郑广美的电话。
3: 喂，
7: 我在你公司附近，今天下午有空吗？我的事情也很重要，好不好？先这样了，你公司楼下咖啡厅见。
8: 哎，郑小姐，喂。
2: 韩大云和方翠萍坐在了一处露天茶楼喝茶，韩大云正在思考着怎么开口告诉方翠萍郝一健已经结婚了。
4: 翠萍，其实，姐啊，你这一杯饮料都喝完了，坐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说，憋半天了吧？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嘛。其实你知不知道，郝一健他是有老婆的。
9: 知道啊，他还有一个儿子呢。
4: 你知道？那你还
9: 这有什么呀？这爱情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再说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呀。
4: 你还没有做什么？你放着在美国的好好生活不过，带着婚纱跑过来，还给他买衣服。
9: 姐，
4: 咱今儿能不说这个吗？
5: 那你知不知道，他就快有第二个孩子了。
1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贤妻》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徐立功，主演刘涛，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2: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1: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2: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镇江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冒失，也不像冬天那样严肃，他呀是拎着一把小雨伞，踩着湿漉漉梧桐叶慢慢逛过来的。镇江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雨，雨水时不时来敲门，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东北风偏东风3到4级，湿度挺高，体感凉丝丝的。出门别嫌麻烦，一把折叠伞，一双不怕沾水的鞋，再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就是今天镇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这两天镇江市区都被秋雨轻轻地笼罩着，今天雨意最明显，明天

0: 郑广美拉着赵伯轩走进了一家商场的首饰柜台前。
1: 拿这款戒指给我看一下好吗？真漂亮，你觉得这好看吗？

0: 谢谢。
1: 郑光美选中了一款钻戒，
0: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不错的，它款式新，而且尺寸还刚刚好。
2: 好，好，
0: 价钱也刚刚好，30500块。
2: 那就这个吧。
0: 我要这个，帮我包起来。哎，等等，这戒指是你送的，是不是应该由你亲自为我戴上呢？

0: 就在赵伯轩为郑黄美戴上钻戒的刹那间，躲在暗处的由郑黄美和汪若君安排的几个人已经偷偷地拍下了照片。方翠萍来到星光娱乐杂志社找郝一剑。
1: 啊，翠萍，你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来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
1: 哎呀，你别生气嘛，翠萍，这件事情你以前没跟我说过，我所以也没想过。
2: 我不提你就不想是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1: 不，翠萍，你千万别生气啊！你知道的，这个离婚呢，要找理由的。
2: 这就是你的难处，对吧？
1: 毕竟我还是有家庭的嘛，我。
2: 这算什么难处吗？这分明就是幸福，是你的幸福，不是我的幸福。
1: 哎呀，翠萍，你小声一点，这影响不好啊。哎，坐下，我们慢慢说，坐吧。
2: 一剑，我不是个不讲理的女人，你只要告诉我你心里有我，我可以给你时间。
1: 可是翠萍啊。
0: 方翠萍把刚买的那件衬衫送给了郝一剑。
2: 这是我买给你的，你先忙吧，我走了。
1: 翠萍。
0: 晚上，韩重志打电话告诉姐姐韩大云，说方翠萍一直都没有回来。韩大云在海边找到了方翠萍。
3: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
2: 这海边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你也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
3: 怎么了？怎么这么说啊？
2: 可是为什么他变了呢？变得一点都不像我记忆里的人了。
3: 你就找郝一剑了。
2: 姐，你知道吗？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是两个穷学生。我们在一家餐厅里打工，老板把快要过期的牛奶留给我，我舍不得喝，就都留给他了。结果他根本就不能多喝牛奶，上吐下泻，他还怕我担心他，一再的跟我道歉说只顾着自己喝了，都没给我留一点。我当时感动的眼泪哗哗的，我觉得这才是我值得生死相依的男人。
3: 翠萍，记忆总是美好的，可是记忆中的人不会永远一成不变。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很难，可是我现在很开心，你终于都明白了。
1: 可是我知道我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姐，为什么我的感情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就像别人嘴里说的那种狗男女一样，可是我不想当坏人，我真的不想当坏人，我就是想维护我的感情而已嘛。
0: 翠萍，你别再自责了，你相信姐姐，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见好意见了，我敢肯定时间过去了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
1: 可是那是我的初恋啊，姐，我忘不了。
2: 汪洛君看着白天偷拍的赵博轩和郑光美在一起亲密的照片，自言自语：“
3: 不错，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看来我要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2: 韩仲志和琪琪正在家中的客厅里看着电视。
4: 哎呦，这个男的好凶啊！
5: 啊，我只想跟你聊几句。
4: 你会不会对我也这么凶啊？哎
3: 呀，我那么温柔，我哪敢呀？
4: 真的、
3: 啊？真的。
4: 乖。
6: 站住！
3: 喂一个。
4: 赏你一个。
5: 我站住。
3: 嗯，这样。
5: 往下开。
3: 翠萍姐，姐，你们俩怎么一块回来了？
2: 这时，方翠萍和韩大云回来了。心情不好的方翠萍直接进了卧室。
4: 他又怎么了呀？你回来又臭不要脸，待会给谁看啊？
3: 你说什么呢你？哎，姐，翠萍姐怎么了呀？没事吧？
0: 以后他要是晚回来，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找他。
3: 你那一大家子的人，你出得来吗？
4: 姐叫你打你就打，废什么话呀？那翠萍姐的事你管得了吗？要我说啊，除非他搬出去，咱们家眼不见为净。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那翠萍姐也是我亲姐，你能这么说话吗？
0: 琪琪，我知道翠萍在这住对你来说有些不方便，可是她现在心情不好，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体谅她，关心她。
3: 你听听，你听听，我都知道翠萍姐因为心情不好才不回家的。哎，姐，是不是因为郝一剑那家伙呀？我就猜到是他。哎，姐，你说这老小子怎么这么不老实啊？啊，姐，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找人我揍你，我打他个满地找牙，我看他还敢惹翠萍姐生气。
7: 仲志，
4: 干什么呀你啊？
3: 你干什么呀？
4: 我问你，你知道人家住在哪儿吗？
3: 我不知道。
4: 长什么样呢？
3: 不知道。
4: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去揍他，也没碰着人就让人给治了。
3: 我告诉你琪琪，你就是小心眼儿，你就怕我管我翠萍姐的事儿，对吧？不是，我怎么就不明白了？那翠萍姐和我和我姐虽然不是同一个姓儿，但那就是我亲姐，就是我家人。
4: 谁说她不是你亲姐了呀？我是这意思吗？
3: 不是，我怎么就……
4: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
0: 琪琪，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只不过是担心仲志。仲志，你少说两句。
3: 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了。哎，姐，他这么欺负翠萍姐，我肯定不能让他好过。
7: 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啊？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给人亮拳头，别再给姐惹事了，好不好？
3: 行。哎，姐，你说那个郝一剑啊，不，郝剑，他是不是在那个星什么杂志社上班啊？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件事情你不许插手，我来处理。
2: 这一天，郝一剑刚走进星光娱乐杂志社，一眼便看见了桌子上有好几张郑广美和赵博轩在一起的照片，并注明绯闻女模郑广美，傍上饮料巨头总裁几个字。正在这时，韩大云走了进来找他。
0: 郝一剑，
6: 学姐，坐坐坐。哎呀，学姐真是稀客呀，我们毕业之后各忙各的，都没时间见面。想当年学姐在学校的时候帮我很多忙，心里很感激。
0: 不用这么客气，既然你还叫我一声学姐，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6: 啊，请说。
0: 我来是来请你离开翠萍的。
6: 学姐来就是为了翠萍的事？
0: 我希望你彻彻底底的离开翠萍，不要再纠缠她了。
6: 学姐，我和翠萍是通过你认识的，但是我觉得这不关你的事吧。
0: 翠萍是我的妹妹，我不能看着她被人欺负被人骗。
6: 我没有骗她，这一切都是她自己自愿的。
0: 郝一剑，你是一个男人，你有家庭有孩子。
6: 够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要说大道理跟翠萍说吧。
8: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贤妻》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徐立功，主演刘涛，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0: 到低庄矿场，妈妈，厄运再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只能交代尹华奇和李碧湖先照顾好石原天。在我走后，每月的经费就不再下发了。尹华奇和李碧湖没有了工资，杂交水稻研究小组实际上等于下马了。唯一令人欣慰的是，
1: 我在低庄矿场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在矿场里，袁隆平与一个戴着安全帽和口罩、推着矿车的人撞了个满怀。
2: 对不起，谭胖公。谭胖公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推着矿车走了。
3: 下午，矿场工宣队召集袁隆平他们这些来改造的人员开会。你们这些新来的啊，一定要搞清楚，把你们送到这儿来，不光是让你们来挖矿，还要挖挖你们脑袋里边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也能互相检举，这也是互相帮助嘛，对不对？
2: 我要检举。
3: 谭胖公举手站了起来。很好，你检举谁呀？他，我检举袁隆平。
2: 袁隆平站出来，说吧，你检举他什么罪行？他有传染病，不适合在这儿
0: 工作，你说明白点，他有什么传染病？他那传染病是家族遗传的，他爷爷就有，不行，让他把袖子撩起来给大伙看看。
3: 袁隆平，把袖子挽起来。
0: 袁隆平无奈，只好撸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大块大块的红疹子。他身边的人被吓得直往后躲，工宣队负责人也急了。 谭胖公，他这病有什么办法没有？他这
2: 病没有任何办法，不当他留在这儿，你把他推回去。他现在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没有上级的指示，他推不回去啊。那就给他隔离起来，不能让他跟我们在一块儿，这很容易传染给我们。在谭胖公的帮助下，袁隆平因祸得福，他拿着望远镜在帐篷外面百无聊赖。
0: 妈妈，我被隔离了，没人接近我，也不允许我下矿。如果不是惦记着秧苗，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一天，矿井里突然传来了爆炸声，他慌忙地跑向矿井。
4: 此刻，矿工们争先恐后逃出矿井，不断有伤者被从矿井里抬了出来。
5: 袁隆平在抢救伤员的人群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4: 来人了！来人了！快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谭胖公，你没事吧？看着谭胖公的背影，袁隆平恍然大悟。
6: 妈妈，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谭胖公以检举我的特殊方式保护着我。后来他告诉我， 那时候下矿，冒顶塌方事故时有发生。如果不是谭胖公，也许我早已化为泥土。但是这次事故，却给我带来了又一次转机。
0: 这一天，一辆吉普车开进了矿场，陈红星在矿场的工棚里找到了袁隆平。

0: 袁隆平，没多久，袁隆平坐上吉普车离开了矿场。
1: 陈院长，再次谢谢您。要谢就谢你那两个学生吧，他们好大的胆子呀，仗着自己出身好是贫农，给国家科委、省科委、省农业厅还有农科院连发了4封告状信，这不事儿就交到我这里来了。
2: 杂交水。

0: 谭胖公说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袁隆平悲痛万分。
1: 妈妈，从1959年中国南帆事业开启至今，前后一共有50多万科研人员南帆被雨，很多人因为洪水、台风和毒蛇献出了生命。谭胖公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他们永远铭刻在南帆事业的丰碑上，五谷深处闪耀着他们的生命之光。很多年后，人们把南帆人的精神总结为几句话：只争朝夕，甘于吃苦，不惧失败，勇于创新，让生命在追赶太阳中延伸。在这种精神背后，屹立着许多位为此献出生命的南帆队员，谭胖公就是其中一位。在那一天，我永远失去了一生的挚友，谭行健、谭胖公、谭福尔摩斯，一个和我肝胆相照的人。我没有打开谭胖公留给我的那个两人名单，那是他的秘密，让他自己带走吧。我把他挚爱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也烧给了他，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推理吧，否则他该多寂寞呀。1970年，我们又来到了云南沅江，因为我意识到哺育材料的突破口很可能在野生稻和常规稻的杂交上，而云南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但令人意外的是，常规稻和野生稻杂交出来的试验秧苗竟然都没有抽穗。
0: 这一天，转战云南的袁隆平和尹华奇、李碧湖站在秧田里。
1: 没有抽穗儿，
2: 咱们都做了3864次测交了，可这问题出在哪儿啊？
3: 还是说杂交水稻的研究本身就有问题？
4: 你们都听过收音机吗？
2: 听过。
4: 现在天空中都有收音机的电波，但是我们听不到。你不能因为听不到就说它不存在吧？科学是最不讲情面的，他不会因为你辛苦就奖赏你，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找对方法。
3: 李老师，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但就是不知道力气该往哪儿使啊。
4: 那是谁呀？
3: 师母啊！
5: 师母！师母！师母！师母！
0: 邓哲出人意料地到沅江看望他。到了住处，邓哲把带来的东西分给尹华奇和李碧湖。
6: 给你们带的点心。
1: 谢谢师母。
6: 这是你的。
1: 谢谢师母。
3: 师母，我们就先回去了。
6: 快去收拾收拾啊。
1: 嗯，好嘞。
3: 啊，师母。
0: 邓哲走到袁隆平的面前坐下，袁隆平有了不祥的预感。
4: 出什么事了？不然你不会亲自跑来。
6: 我从重庆来。
4: 说吧。
6: 爸爸去世了，后事都办完了。
0: 袁隆平颤抖着双手，慢慢地站起身来。
4: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6: 他留下话，不让跟你说。
7: 他不让说就不说。
4: 爸爸最后留下什么话了吗？
6: 他就说了句：“二毛。”

0: 金老师走了，谭胖公走了，爸爸，现在您也走了。常伴我的是夜里疾病的折磨，是无穷无尽的测试，是屡战屡败的结果，是一无所知的未来。爸爸，我不害怕别人的嘲讽，我恐惧自己的无能。我现在真想化作一颗水稻，春天生，夏天就死，秋天成缘再来。爸爸，我被困在一个无解的局里，被前因追打，被后果束缚，被世人当成骗子或者疯子。您说这一切值得吗？值得吗？
1: 1970年秋天，袁隆平率领尹华奇和李碧湖再赴海南岛开展南帆。一天，他们和冯技术员在一起交流。
2: 袁老师，为什么咱们就找不到水稻的保持性？
0: 我们用常规稻做材料，可以培育出70%的不育。但是我们在云南用纯粹的野生稻，它不生反降才达到60%。所以我判断呢，这个不育材料一定要通过远缘杂交进行合质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野生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但它又不能纯粹是野生，一定。
3: 这也不完全只是技术问题吧？
4: 什么呀？
5: 宝贝，宝贝，宝贝，来。
1: 小心翼翼地把镊子伸进他的耳朵眼里。不一会儿，邓哲慢慢地从耳朵眼里夹出一粒已经发了芽的稻种。
5: 哎呀，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放放。
4: 你这是搞什么呀？
5: 育种。
4: 这样会把耳朵弄坏的。
5: 你不知道吧？耳蜗是最好的育种温室。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袁隆平育种法。我要不是为这野败啊，我才不会拿出这秘籍来呢。你看看，你看。
1: 夫妇俩像欣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袁隆平手掌心里的稻种。1971年秋天，袁隆平在海南岛南红农场的杂交水稻协作组不断发展壮大。
6: 哎呀，
7: 老袁，
8: 老袁，哎呀，辛苦辛苦辛苦，一路辛苦。
7: 哎，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成果？观察着我，
6: 这也不是一日之功。那咱先喝口水，先喝口水，先喝口水。来来来来，
1: 袁隆平把接二连三的好消息告诉母亲。
0: 妈妈，在研究杂交水稻的10年，我的队伍扩大了，农科院又派来了罗孝和、周坤龙。他们是第二批进入杂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人员。另外一个好消息是，这一年我们收获了217粒野败的杂交种子。经过试验，野败的种子100%不育。妈妈，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这时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把野败的种子分给全国13个省区100多位水稻科技工作者，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成果。
1: 袁隆平的想法遭到李碧湖和尹华奇的反对。
9: 我不同意，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成果领先了，您却要把野败种子分给别人，这不大家一下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吗？
2: 我也不同意，这不等于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别人养了吗？
10: 我尊重袁老师的意见。
0: 罗罗，你的意思呢？嗨，
11: 老袁，你先说说你的看法，我再发表意见。
0: 好。我跟华奇和碧湖啊，搞了10年，才搞成了100%的不育性。那未来呢，还得经过3系配稻官、杂种优势总和官和制种官。如果我们5个人关起门来搞研究，那可能还得需要10年、20年。甚至30年，日本人搞成了三系稻，

0: 那他们为什么通不过杂种优势组合官跟质组官？这不是聪明才智的问题，这是策略和胆识。杂交水稻不管是在谁手里搞成了，都是人类的创造成果，所以我们得有自信，要有决心。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做领跑者。
1: 袁隆平。
2: 以前我都到你脑园，从今天起，我叫你袁老师。哎呦，袁老师，袁老师。袁隆平把极其宝贵的217粒野败稻种分给了全国各地的南繁育种专家。广西张先成，树立。
3: 好。
2: 北京楚华建，树立。
3: 好，好，好。
2: 江西杨龙安。
3: 树立，建新阳龙安，新疆王疫苗，树立，山东张春林，树立，湖北刘传佳，
4: 不是好这玩意儿，树
3: 立。
4: 分完了种子，老罗到竹楼找他。
3: 袁老师，袁老师嘞？
0: 竹楼里只有李碧湖和尹华奇。此刻，袁隆平跑到了海边，遨游在碧蓝的海水里。然而，失败却如影相随。妈妈，野败的种子撒向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自此。 全国展开了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大会战，十几个省市、几十个科研单位互相携手，完成了几千个组合的测交和几个世代的回交选育。但是，失败再一次光顾了我们。1972年秋天。 袁隆平参加了湖南农科院专门召开的会议。
5: 你们的杂交稻产量没有提高，但是稻草量却大大增加了，比常规稻多了近七成。可惜这人不能吃草，人要是能吃草，那这个水稻就有贡献了，就有搞头了。可以判定袁隆平的这个试验是失败的。数据证明啊，搞杂交稻还是没有搞常规稻有发展前途。
0: 我建议，农科院应该把科研的方向放在搞常规稻上。院长陈红星看着袁隆平：“袁隆平，你来说说这次试验的问题吧。”“好。”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认为我们这次的试验是非常成功的。大家很清楚，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是自花授粉作用。
6: 有没有杂交优势？我们的试验结果证明了有。哦，优势在哪儿？就像您刚才说的，杂交水稻比常规稻的稻草增。聚会全城，愿将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城。关心人间冷暖。
7: 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镇江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冒失，也不像冬天那样严肃。他呀是拎着一把小雨伞，踩着湿漉漉梧桐叶，慢慢逛过来的。 镇江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雨，雨水时不时来敲门，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东北风偏东风3到4级，湿度挺高，体感凉丝丝的，出门别嫌麻烦，一把折叠伞，一双不怕沾水的。

0: 鞋，再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就是今天镇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这两天镇江市区都被秋雨轻轻地笼罩着，今天雨意最明显，明天阵雨渐止转阴，最高气温回到22度上下，但北风呢会悄悄加劲儿。到了5号以后，雨水下班，太阳探头，可最低气温会往下溜到15度左右，早晚凉的很有入秋的仪式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转多云，气温在17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在15到2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4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中山东路解放路目前车流量逐渐增多，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镇东路南门大街的交叉处看到车多缓行，过了信号灯之后前方通行会比较缓慢。看到镇江支线在往观塘快速路的方向现在出现了轻微的缓行情况。最后来关注到目前的南徐大道上，等待通行的车辆比较多，在九华山路路口、潭山路路口早早排起了队伍，大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南通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嘉京湖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北枢纽，武西东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服务区，江都高邮宝应以及淮安路段，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新坝沈阳服务区，海安如皋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嘉武二幺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服务区附近，嘉武二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吴江路段，嘉武长深高速双向的溧阳以及宜兴路段，吉桑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丹阳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陈济以及蜀冈路段，7321沪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

0: 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的出行特点，多地的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了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的超低价租车广告，比如说像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的价格呢极具诱惑力。那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梁立军表示，如果是真低价，那么下单页面会一次性的展示全部的费用；如果报价明显是低于市场价，还藏着一堆小字限制，一定就要留心了。消费者比价的时候呢，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国庆长假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购物消费等活动增加，各地的消费纠纷、交通隐患、邻里矛盾等法律风险也进入了高发期。京口法院法官结合了审判实例，梳理了假期高频的法律问题，发布了温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守法、安全过节。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火热，那么各类的商家促销活动、旅游套餐、民宿预订、景区游玩项目是层出不穷，消费陷阱呢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虚假促销、预订民宿无故毁约、游乐项目受伤拒赔以及购物退换货难等问题都是时有可能发生。那么不少群众遇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合法处理，或是一时疏忽触犯了法律，最终呢造成了财产损失，甚至是要承担法律风险。国庆假期呢也是出行的高峰，车流人流密集，酒驾、超速、随意变道、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法官提醒，自驾出游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规范停放车辆，千万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守住安全底线。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最新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您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申纪兰的提案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各位听众，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姑娘，你叫我啥呀？我叫申纪兰。他叫我大兰子。
1: 报告营长，人找了。
2: 什么情况？我让你找新郎，怎么把伴郎都给我找来了？
1: 营长，他们仨都姓张，而且都是西沟村人。
2: 哦，都姓张。
3: 三个人中，高个子战士认出了申纪兰。
4: 大兰子，
3: 大海，
4: 大兰子，
3: 你大名叫啥？张海良。
4: 张海良，
3: 看见没有，新娘子都已经追上来了，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快过去！
4: 哎，小心！张海良和申纪兰相距不过10米，可生生的沟壑隔开了这一对恋恋不舍的新人。
5: 大兰子，委屈你了。别说这种话，我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你放心走，家里有我呢。
4: 给你新娜的鞋子，你穿上它，保你行军打仗不掉队，打胜仗，打完胜仗回来，我在家等你。
3: 大兰子，你等我回来。
4: 嗯。
2: 队伍不停的前行，营长走到张海良的身边。
3: 这仗要打啊！ 婚礼也不能让你牵着。今天呢，我来当个主婚人，啊，给你办个婚礼，好不好啊？好。
5: 新郎
3: 官张海龙，到。新娘子大兰的同志，到。我和全营的战士们共同见证你们的婚礼。今天，你们两位同志。 结为夫妻，张海良同志奔赴前线，大兰子同志坚守后方，支援前方。前方是干革命，后方也是干革命。我希望你们两个以后相互支持，共同进步，成为一对革命的模范夫妻。申纪兰解下身上的红绸带。 捆住布鞋，使劲地抛向张海良。布鞋拖着长长的红绸带，在沟壑的上空划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飞向对面的山梁，被张海良一把接住。一对新人，一人拉住红绸带的一头，深情地对视着。
4: 新娘，新娘，新婚大吉，永结同心，同志们，欢迎欢迎！
5: 大兰子，家里就俺一个劳力，俺要是一走，大海，有我呢，播种、撒肥、犁地，我都会。
4: 大兰子，有什么困难就跟村里说，军属可以代耕。
5: 大海。 你在队伍上打仗，我在家里不能给你丢人。放心，家里有我呢，咱自个儿能干的活，绝不向村里张嘴。我能受。
2: 就这样，张海良走了。晚上，申纪兰回到窑洞的新房里。 月亮挂上了半空，新房里贴满了大红的喜字。申纪兰坐在炕上环视四周，她看着墙上光荣军属的喜报，把自己的访花状元奖状贴在了喜报的旁边。她看着炕上的花生、大枣、桂圆和莲子，以及自己陪嫁过来的纺车。 憧憬着婚后的美好日子。张海良临别时说的话。

0: 又在他的耳边响起。
1: 打胜仗，打完胜仗回来，我在家等你。
2: 大篮子，你等我回来。
0: 孙继兰的婆婆把一个瓦罐放在新房的门口。
3: 篮子，把尿盆放在门口了哈，夜里起来不用出去，怪冷的，啊。
0: 婆婆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走到新房门口。
3: 篮子，睡下了吗？
1: 娘，还没睡呢。
3: 哦。好好好好。
1: 娘没歇着呀？
3: 哎，你头一晚上住这儿，娘看看你还缺剩不？
1: 剩也不缺。
3: 哦，咱这个地方避不了你娘家，都是大山和石头，风硬着呢。你看看，给你续了两床被子哈，薄了点，但是都是新棉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铺一床盖一床。到明年，棉花下来了，娘再给你续床厚的哈，别嫌弃。
1: 不用娘，够用。娘，坐。
3: 你别怪娘哈，他还呀得跟上队伍走。你说，他不能落下，说是吧？
1: 娘，我懂。大海是咱家的，也是队伍上的。大海不在家，这不有我呢吗？我跟大海说好了，我替他守好家，等他回来。
3: 哎呀，俺就把你当成闺女了哈。早就想要个闺女，行，那就知道了。兰子，看你这一天忙着，啥都没有吃上，娘给你煮了两个鸡蛋，你吃下。
0: 婆婆从怀里掏出两个红红的煮鸡蛋，放到孙继兰的手里。
1: 娘，我剥开，咱俩一块吃。
0: 孙继兰给婆婆擦去脸上的泪水。
3: 你把这两个都吃了，这不说吗？好事都成双成对的嘛，娘对不住你。
1: 娘，我好着嘞，我能受。
3: 好，娘记住这句话了，你能受。还有娘，大海不在，有娘。
1: 嗯，娘，你也有我。
0: 婆婆含着眼泪点了点头。第二天一早，民兵队长石头的敲锣声打破了西沟村的平静。
4: 紧急集合！西沟的民兵到老戏台集合！
0: 民兵们抡起铡刀，扛着猎枪、红缨枪，甚至钉耙等，迅速赶往集合地。
4: 紧急集合！集合的民兵。
0: 不一会儿，民兵们整装待发，村里的姑娘媳妇们站在一旁。石头抓着步枪，站到村口的大石磨上。
4: 乡亲们，大部队刚走，还乡团就来了。昨晚。他们窜到东乡老解放区的几个村抓人抢粮食，眼下正赶上秋收，这粮食让他们抢，咱们吃上，大军吃上。乡里来的命令，让各村民兵马上到东山口集合，对付还乡团。
5: 我说石头啊，娘妈走了，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再就是婆娘了，这庄稼咋个办了？正是秋收的时候啊。
4: 二大弟，我们也急啊，等我们对付完还乡团回来就收。
5: 那还赶趟嘞？
4: 放心吧，二大弟啊。人都齐了吗？报告队长。 歪歪，我们是去打还乡团，你背个钉耙出省洋相。
6: 这我家没来枪，这钉耙咋了？真是遇到还乡团，我也能给他刨了。
4: 好了，出发。
6: 好。
0: 石头从石磨上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女人中的秀芝，然后跟着队伍离开。几天后，申纪兰挑着箩筐走在地头，二大爷正在玉米地里干活，申纪兰放下担子帮着干了起来。
7: 二大爹。
5: 哎。
7: 二大爹。
5: 哎。石头说两三天就回来，再都五六天了也没回来呀。
7: 今年雨水大，就算不闹还乡团，庄稼都得烂地里。
5: 那艘庄稼不得有人吗？没人咋收来？
7: 村里不是还那么多人呢？
5: 哎呀，去了上岁数的，就是一些婆娘，管甚用了？
7: 不缺胳膊不少腿，咋就不管用了？
5: 有本事刷碗哄孩子，干活能行吗？他们。
7: 二大爹，你可把人看扁了。我在娘家就下地，我可是个好劳力。
5: 你恶心他们了，那对婆娘嘞，可别让他们出洋相嘞。
7: 那你说咋办？能收一点是一点，总比烂地里强。我这就回去招呼姐妹们。
0: 申纪兰说干就干，领着村里的妇女们集中到地里掰玉米、割秸秆，热火朝天干了起来。二大爷的脸上乐开了花。
5: 哎，对喽，抓点紧，抓点紧啊！把苞米都收到家去，那才叫秋收嘞，那才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嘞。
0: 这时，秀芝爹懒散地坐在地上晒太阳。秀芝不满地看着他。
8: 爹，婆娘们都下地了，你还歇着？
9: 你爹这切麦的时候，还就真的拿不惯这锄头镰刀。我是个郎中，我就不该干这庄稼活。
7: 郎中也得吃饭嘞。
0: 二大爷走了过来。
5: 范仙呐。说你是个庄稼人了，你干活还不中；说你是个郎中了，半瓢子醋乱逛，干活都不如婆娘。娘呀，说你甚好了，
9: 以后有病了莫找我啊。
0: 申纪兰来到秀芝家的地里。
7: 呀，哎，兰子姐，
10: 那边收完了，现在收这边。
7: 姐啊，你干活真利落。
5: 大篮子，你歇歇嘛啊！
7: 我不累，我能受。
5: 好把式，好把式，你干活那两下子比那个老庄稼把式都带劲呢。
10: 现在不行，我们婆娘不顶用了吧？
5: 哎呀，顶用顶用，顶大用了。多亏你们嘞，要都像半仙那个样，这庄稼就糟践了。
0: 李大嘴带着两个女儿站在门口。他羡慕地看着申纪兰和村里的妇女们说说笑笑，挑着玉米回到村里。这时，西沟村民兵队完成任务回村了。他们路过村外只剩下秸秆的庄稼地。
11: 哎，石头，
4: 咋了？
11: 啊，石头，石头，
4: 啊，
11: 出事了吧？咱这庄稼咋都没了？
4: 坏了，这准是还乡团抄了咱的后路
11: 呀！别是人也给抓走了吧？
4: 回村，快
11: 走！
4: 走！
0: 此刻，一群妇女推着独轮车，把玉米运回到村口的场地；另一些妇女则在场地上把秸秆堆成垛，玉米棒棒编成串。在申纪兰的组织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石头和

0: 民兵们在村口看到这热闹的场面，愣住了。
1: 拉回来了，兰子
2: 啊，
1: 歇一会儿吧。
2: 不用，我能受。
1: 哎，
0: 孙继兰看着石头他们，
2: 愣着干啥？帮忙啊！
3: 哎，兄弟们干活！
4: 走走走走，干活去。
0: 几天后，石头领着西沟村运粮队准备出发。
3: 来。一人一个馍，都揣好了，晌午再吃。啊，枪药都给我备足了，半路遇上淮安团，直接打。
1: 来来来，装好了啊，
3: 王姐，
1: 哎，可不敢掉了啊。
5: 日前送军粮啊，
3: 在西沟，可从来没闹过。
0: 申继兰背着猎枪，气喘吁吁跑来，
2: 差点误了。
3: 你平身叫我兄弟，
2: 好像大海比你大，你不得叫我嫂子？
3: 你来这儿做甚？
2: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你趟回娘家，我们这是要去前线。
2: 我知道。
3: 那你还跟着？你女人家天生累赘。
2: 说是累赘，庄稼谁收的，粮食谁撵的，哪样成累赘了？
3: 那不是我们都没在吗？这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你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那外村该笑话我们西沟没人了。
2: 女人咋？女人不是人啊？我馍馍不白吃，小车我也推得动，我能受。
3: 你咋就非得去了？
6: 听说大海他们也在那边，我想去瞧瞧他们。
3: 好，那你跟紧我。
2: 哎，
3: 准备好了吗？走。
7: 二。
0: 孙继兰和乡亲们人挑肩扛，推着板车、独轮车，翻山越岭，把军粮送到了部队驻地。孙继兰逢人就打听：“
2: 哎，小兄弟，你认识张海南吗？”“
8: 不认识。”
2: 小兄弟。你认识张海
8: 不认识。
2: 小兄弟，认识张海洋吗？
9: 不认识。
0: 营长的通讯员认出了申继兰。
10: 大海嫂子。
2: 小兄弟。
11: 嫂子，您来捐军粮。
2: 啊。
11: 你是来找我大海哥的吧？
2: 我咋没瞧见他了？
11: 他跟我们一连出任务去了。放心吧，嫂子，俺大哥现在可好了，他进步可快了，不光能打仗，还建设连里的文书，那真是文武双全。
2: 这是我爹娘给我的长命锁，你让他戴上，平平安安的。打胜仗，打完胜仗回来，我在家等着他。
11: 好，放心吧，嫂子，我一定交给他。
2: 哎，
0: 皎洁的月光下，申继兰在家里院子里盘腿坐在纺车前，秀芝蹲在一旁用心地看着。
2: 一开始啊，别摇太快，匀着点速度。啊，这个手呢，抓的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松了起疙瘩，紧了呢就抽不出来了。到这儿，摇两圈，把线给摇实了，倒回来，把它绑上。
12: 哦，太厉害了，兰子姐，你在娘家村真是纺花组长。
2: 工作队组织妇女纺花，我上手快又不犀利。李华队长就让我当个班长，带大伙干。县里给我们发棉花。

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4: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转多云，气温在17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在15到2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4到2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镇江。

0: 交通广播 FM 88.8，扬州交通广播 FM 103.5，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扬州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南京交通广播的李梦。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南京这会儿市区景区周边和快速内环的流量比较大。快速内环东线由北向南方向，从双桥门高架一直排到了九华山隧道内。快速内环北线新庄立交进入玄武湖隧道，这会儿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中山门大街下马坊附近双向流量都比较大，新街口广场以及德基广场附近车流量比较大。夫子庙周边包括中华路、中山南路、白下路双向车流量大。长乐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从中华路到武定门之间都不太好走。要特别提醒一下，国庆期间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的2点到晚间的10点，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车辆无法进入。您可以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如果您自驾来南京，可以选择在南京城区周边的酒店入住，或者靠近地铁站的地方停车。南京的地铁出行非常方便。如果您要前往夫子庙或老门东，可以选择1号线、3号线、6号线、5号线到夫子庙、三山街或者武定门，都可以进入景区。如果前往中山风景区，可以乘坐2号线、4号线、6号线。假如去栖霞山的话，你也可以乘坐刚刚开通的6号线。再次建议您，您可以把车辆停放在距离地铁口比较近的地方，选择南京的公共交通出行。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些，我们明天再见。
2: 南京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茉莉。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镇江是小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长江路金山公园附近现在能看到游客已经陆续游玩结束，目前不是特别的忙碌，但是晚间会在西京渡古街附近人车流量会比较聚集，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商圈附近，在中山东路800办附近以及苏宁广场附近，目前车辆会比较多，停车稍显困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解放路、健康路以及南徐大道上的车辆也是在不断的增加了。另外，如果您即将上到高速，请上高速之前一定要记得检查车况，行驶当中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在返程途中，拥堵、碰擦等情况一发多发，广大驾驶员应该提前规划好路线，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选择错峰返程。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南京和镇江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主持人悠悠。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扬州持续阴雨天气。除此以外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最高气温24度。所以请各位有外出计划的小伙伴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适时准备好衣物，带好雨具，谨防着凉感冒。国庆假期，扬州主城区
3: 已超过2.8亿人次。
4: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5: 生活方式
4: 快乐加速度，
5: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5: 聆听的快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姐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这是问题的可怕之处。所以为了重现咱们政府的公信力，今天晚上咱们说啥也不能拆，咱们政府得说话算数，不能耍流氓。
1: 陈老，您话要是这么说就严重了，政府也从来没有说过今天晚上不拆呀。
0: 是啊，政府从来没说过不拆啊，我说过呀。你们二位同意我去趟爹趟雷了，现在我老头子踩在雷上了，你们又不管了。
2: 李达康书记，齐厅长，我求求你们好不好，
0: 今天晚上说啥也不能拆，咱们再不能激化矛盾了。
3: 陈老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你们非要拆是吧？如果今天晚上你们非要拆，那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4: 哎，陈老，陈老。
5: 陈岩石一气之下站起身离开。陈海开车经过大风厂附近的路口，交警走了过来。
6: 李浩已经处理你驾照，打开后备箱。
7: 出什么事了？
6: 没啥事，例行检查。可以了。
5: 此时蔡成功下车了。
8: 老板，要我等你吗？
9: 你别等我了，今天晚上我肯定不去大龙山了，你走吧。
5: 蔡成功刚走，出租车司机拨打起电话。
8: 哎，喂，110啊。
5: 陈岩石走到大风厂门口。
0: 让开，让我进去，让开，让我进，看看。
10: 陈老，您不能进啊，太危险了。
0: 我怎么不能进
8: 去？我有事，
0: 我有事，
10: 为了您好。
8: 那么肯定是为了您好。
0: 干什么？
8: 为了您好。
0: 干什么？不让我进是吧？是不是不让我进啊？
8: 好。
5: 陈岩石气愤地掏出手机。
0: 喂，高宇良，你快来救我吧！我被他们围起来了，他们要抓我呀！
11: 老领导，别着急，
12: 我马上找李大刚和祁东伟。陈老，
11: 您多大岁数了，还去趟这个雷？
0: 哎呀，没办法呀，我早就在这个雷区里了。
13: 这个厂是我抓的点儿，我跟着工人们承诺过，
0: 啊，一天不解决他们的股权问题，我就一天不能放心。
5: 秘书把手机递给了李达康。
14: 李书记，玉良书记的电话。
9: 玉良书记是吗？
11: 陈老找玉良书记了。
9: 玉良中的事，当年玉良书记是他的兵嘛。
14: 玉良书记啊，好，好，
9: 怎么说？
11: 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要保护好陈。
5: 高玉良回电给陈岩石。
0: 高玉良，你是不是命令不了李达康啊？啊，那好，你给我找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沙瑞金。
11: 老领导，沙书记今天在烟台市做调研呢。
0: 我不管他在哪儿，你给我找着他。
11: 陈老，这三更半夜的，我上哪儿找他去？
0: 你肯定能找着他，你就跟他说，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让他给回电话，我等着他。
15: 高玉良暗自诧异，看来这位老检察长跟新来的沙瑞金书记的关系非同一般，高玉良不敢怠慢。
11: 那好，我试试看吧。
5: 临睡前，侯亮平夫妇还在用手机关注着新闻。
16: 意料之中，现场的视频和图片还不断的在上传。
17: 这洛杉矶的小林说，荆州大半个城市火光冲天。
16: 巴黎的老周还说，现场烧死了50多个人呢。这可能吗？
17: 哎呀，胡说八道，我刚和祁同伟通过电话，顶多重伤2个。
16: 可现在跟他们说这个呀，都没人信。
17: 这理智的声音啊，在这种时候总是显得那么弱，
16: 而且很快就被淹没在口水中了。
5: 沙瑞金的秘书接到了电话。
9: 高书记啊，
18: 今天沙书记在下面转了一天，和下面的干部们一直开会开到现在，我们刚回到宾馆。
9: 他睡下还不到1小时。
11: 那白秘书，

0: 就算了吧，明天早上再说，好吧？那明天早上第一时间，我和沙书记汇报。
1: 一个警察跑到李达康他们面前。
2: 书记，心疼啊！工人情绪激动，场面十分混乱，车有车出不来啊。嗓子怎么了？
0: 场面失控，瘫的。
3: 让陈老过去吧，大康书记。如果现在让老检察长进去的话，那今天晚上就真的拆不成了。见机行事吧。油罐车出不来，谁还敢拆啊？陈老如果过去的话，不会出现大的事儿。给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
4: 已经准备好了。

0: 陈岩石手举火把，毅然走到工人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坐在推土机的前面。李达康命令着：“
1: 消防警察留下，其他的同志给我撤回来，拆迁停止。陈老既然对群众做了承诺，我们就要兑现。”
2: 达康同志，陈老代表不了政府，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替他去做什么承诺吧。
1: 戚警长，你我同意陈老去做工作，客观上来说就代表你我代表政府，不说了，撤。
2: 那行，达康书记定了，那我就让拆迁队撤离现场。
1: 撤。
2: 好，我去办。
1: 蔡成功控制了吗？
3: 正在抓，刚刚还接到一个出租司机的报警电话。
0: 李达康脱下了外套，
1: 把我的衣服给陈老背上。
3: 快去。

0: 陈海来到了大龙山的废弃的拆车厂，一个陌生的男子走了过来。
1: 陈局长，
2: 蔡老板，
1: 我不是蔡老板，我是车老板。
2: 蔡成功，开什么玩笑？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赶紧说你的事儿。
1: 我不是蔡成功，那个陈局长，你是陈局长吧？
2: 我是。
1: 你看看我有那么大脸吗？
2: 那你谁呀？你怎么知道在这儿等我？
1: 我是蔡成功的表弟，这家拆车厂的老板。
2: 蔡成功呢？
1: 他来不了，他出不了城，手机都关机了，怕警察追踪呢。
2: 他还挺有反侦查经验的嘛。
1: 要不说他是我表哥呢。啊，对了，那个我表哥说他一会儿在电话再约你。
2: 你让他别约了，直接去局里找我。
1: 啊，也行。那个局长，咱是什么局啊？
2: 食品安全局，他知道。

0: 你大半夜跑这儿干嘛呢？
1: 这不是到处都是零件吗？啊，我听说有人告诉我说这儿能淘着宝贝，深更半夜在这淘宝贝。你都淘到什么了？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不是吗？漫山遍野全是零件啊！我看上哪个宝贝，我就拿走哪个。
2: 别跟我们打哈，走，跟我们回趟所里。
0: 谁有功夫给你们去所里？啊，我忙着呢，我给你们局长赵总理打电话，告诉他我叫陈海。
1: 我们没有赵总理局长电话。
3: 只有所长知道人呢。我有，
0: 我给他打。
4: 其中一个警察打起了电话。
5: 东来啊，
0: 李所长，蔡成功没有被抓获，但是那个准备和他接头的人抓到了。这个人形迹可疑，大半夜的从城里到郊外，说是到拆车厂淘零件的。
5: 陈海跟赵东来通着电话。
0: 就算我半夜三更来到这个破旧零件厂，没犯什么法吧？
6: 跟没违反什么你们治安管理条例吧？你手下的这人是吃饱了撑的呀？啊！哎呀，孩子，我们这也是接到出租司机的报警。
7: 误会啊，误会啊！别生气，别生气。
0: 你深更半夜的跑大龙山干嘛去？
6: 我可听说那儿有家土鸡蛋不错，回头我让李所长给你送两箱啊，一箱给你，另一箱呢你替我送给陆亦可。
0: 哎，我说东来局长。
6: 你可真行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陆亦可呢你？
0: 那是啊，我不能忘了你啊，你可是我大媒人。
6: 哎哎，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的媒人了？还送鸡蛋给陆亦可，我这事还没跟他说呢。我跟你说，
0: 哎哎哎，孩子，
6: 我是这么想的啊，第一次见面呢，最好是在读书会上，
0: 这样呢也比较自然，我呢也能展现我的优势。还读书会上。
8: 啊，我给你安排在养猪场见面，好吧？行了，不跟你扯了哈，我还要开车回城呢。
9: 哎哎哎，你赶紧过来一下，把你家老爷子接回去。
8: 这老爷子太倔了。陈岩石坐在凳子上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祁同伟来找高玉良。
10: 昨天晚上的情况。
11: 就是这样，李大康做的对啊，你为什么就不能陪着李大康留在现场呢？
10: 蠢！
11: 老师，我觉得达康书记也没有必要留在现场吧，因为如果我们都在的话，下面的同志可能不太好开展工作，因为毕竟是人家市里的工作。这都什么时候了，分什么省里市里？你既然到了现场，就要表现出你的魄力和责任。 这么多眼睛盯着你呢，你再正正神啊！离人家李大康差远了。
10: 那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要回去？算了，现在回去还管用吗？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多动动脑子，懂吗？哎，别看了，下去调研了。
11: 那是，您说这个老检察长，怎么就敢指名道姓找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呢？是不是他们以前就认识？不好说。陈老资格老，要长期在政法口的任职，参加过不少中央领导的接待保卫工作。说实话，他就是找了中央领导，我都不吃惊。
12: 沙瑞金吃着早饭，秘书向他汇报着。
13: 陈岩石，你是说陈岩石？
14: 是啊，光明峰拆迁区昨天发生了群体事件，烧伤了38人。在场的那位叫陈岩石的老同志一直在做工作，还说要找您。这么
12: 紧急的时间，怎么不叫醒我啊？你知道这陈岩石是什么人吗？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
14: 哎呦，那是我疏忽了。昨天我也是赶紧太累了，又刚刚睡下。
15: 再说现场不是有市委书记李达康，还有省公安厅的齐厅长了。
16: 不说这个了，说情况。
15: 陈岩石的挺身而出，让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大火熄灭了，天地重归寂静。秘书出身的李达康在心里这样想着：什么最美？太平世界最美。
16: 赵东来拎着早点走了过来。
17: 李书记，先吃的早饭，
16: 先给陈老送过去。
0: 李书记，现场那么多人呢，老爷子也吃不下去啊。
11: 有多少送多少，先让陈老跟工人们吃。
0: 好的好的，先把早饭给工人们送过去，我现在就送过去，走。
11: 李书记，杀手一定好。杀手机啊，
1: 达康同志，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2: 这是一场同步直播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国内国外一片哗然。
1: 好在你一直守在现场，事态没有失控。
11: 尚书记啊，我还是要向省委跟您做检讨，虽然我一直在现场，但是在指挥上面还是有欠缺的。
3: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
4: 警察们给工人们派发早点，赵东来走到陈岩石的面前。
0: 来来来，
3: 有种祝福是随
0: 大家送点早饭过来啊，这一晚上了，大家也都。

0: 专注，我心如
1: 此。老爷子，哎呦，你受累了啊，
2: 没事。
1: 来来来，拿过一份来。
0: 没有尽处，
1: 来，先吃点啊。
2: 行。
0: 没有结束，这条路从来出哪里？
1: 给大家都放下去，放下去。
0: 拍拍尘土，踏上归途。
3: 吃着啊，吃着。你们这么一晚上了，都饿了吧？就趁热吃啊！
4: 我就说嘛，政府不会欺骗咱们的，说不拆就不拆，啥时候拆会提前告诉咱们的。
3: 哎，对了，那拉汽油那个车该放走了吧？
5: 油罐车走了，咱们怎么护着厂的？
4: 那不放你就护得住了？那最后受伤害的还不是咱们这些兄弟姐妹们？

0: 我真是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1: 所以我说人呢，有时候上得太快，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董爷，你想想，这几年你几乎两年上一个台阶儿，少年太得志，容易栽跟头。
0: 是，是老师批评的对。你想处理这次突发事件，我这道行就浅得很。不过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拜访一下老检察长。
1: 能不能省点事儿啊？以我的经验，在这种时候一动不如一静。
2: 那就是市委。
3: 沙瑞金一边看着新闻回放，一边做着笔记。
2: 工人同志们都知道啊，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4: 门秘书，书记，行程改一下，烟台那个环保工程不看，立刻赶回荆州。
5: 哦，
4: 还有通知办公厅，把昨天晚上群体事件的信息，整理一下，做成一个正经简报给我。还有就是和班子里的同志通下气儿，召开一个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一个人，陈岩石。
5: 好，我马上去安排。
3: 李达康关心着陈岩石。
6: 陈老，你回去休息吧。
7: 行，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需要的，你就给我打个招呼。哎，我就一个要求，给大丰厂工人一个公道。
6: 您放心，我马上召开现场办公会。
7: 好好。哎，老张，哎，老马，你们都听见了吧？哎，抓住这个机会，别冲动，协助李书记和市委在法律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啊，哎。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我这岁数大，困得要命。
6: 你回来，
7: 哎，
6: 你回来，
7: 陈老。哎，不行，这衣服得你。行了，大家伙儿都回去吧。
6: 说呢，
8: 这一行，陈海的车在外边等着呢。
7: 哎，行，
6: 来来来，
7: 回去吧，回去吧。这一行也够累的了。
8: 陈老多会儿了，
9: 什么呀？
10: 这么大岁数吧？
3: 陈岩石坐上了儿子的车。
1: 哎呀，我说老爸，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一点不给孩子省心呢啊！哎呀，你说你万一出个闪失怎么办呀？我哥我姐都不在这儿啊！
7: 我没那么金贵，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了。
1: 你看，你看，老同志就是不服老，那你总得为别人想想吧。我敢保证，我妈这一夜肯定没睡好觉。
7: 不是你烦人不烦人呢？你说你啊，叨叨跟家庭妇女似的。你妈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啥阵势没见过？没那么脆弱。你看你这哈哧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啊？
1: 哎呀，我昨天晚上被一个举报人啊折腾了大半宿。
7: 你看，我回去我睡个觉就过来了。你说你这咋的？还上班呢？
1: 今天不上了，跟亮平约好了去北京。
7: 是不是丁义珍的案子有线索了？
1: 嗯，爸，有线索了，跟亮平约好了，到北京直接和领导汇报。
7: 行，那就好。哎，你到北京见了那猴崽子，给我问好啊。哦，对了，你跟他说，我还等着跟他掰腕子。
1: 哎，我说爸，您都80多岁了，怎么还跟年轻人较劲呢？你现在两只手你也扳不过人家了。
7: 怎么了？你以为我掰不过他？上大学的时候，你们那猴同学就没掰过我。后来到了检察院了，也没掰过我。这老纪证明，老纪当时是裁判吗？
1: 哎，老同志，检察院的事情那我就说不清了啊。您是常务副检察长，那猴还不是哄您？

0: 陈海遭人暗算，陈叔叔，那可是战争年代背过炸药包的人，什么事儿他想不到啊？你为什么说陈海是被人暗算的？是谁暗算他？
1: 不知道，但肯定是暗算。那总要有依据啊。是，这依据得去汉东城。我记得这件事儿和大风城。
2: 和116事件都有关系。过了一天，秘书和李达康汇报着：“
3: 李书记，这几天我省报系以及国内重要网站已经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大风厂和116事件澄清真相的报道，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哪儿那么容易澄清啊？记者见面会几点？10点。他们现在采访的是宣传部程部长他们。
2: 律师们到了吗？
3: 都到齐了。
2: 大家好。
4: 开个短会，一件事，从法律的层面研究一下蔡成功的大丰福士集团员工持股问题。乔装打扮的蔡成功来到餐厅约见郑西坡。蔡总啊，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4: 咱们的事儿，李书记和市委重视了。
5: 真的？
4: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只要重视了。 咱们这事儿就好办了。所以说呢，我的意思是没必要这么藏着躲着了。你该和工人见面和工人见面，该和律师见面和律师见面，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5: 行，小点声，小点声。你以为我不想啊？可那场大火，毕竟烧伤那么多人。
4: 要说吧，也是万幸，没死人。
5: 哎，再说了，那汽油也不是你倒的呀，哎，你还被打了呢。
4: 对呀，这我也是受害者啊。
5: 啊，那晕了，我根本就不知道着火的事儿。
4: 对呀，我也是受害者啊。嗯，
6: 先生你好，稍微声音小一点。
4: 哎呀，还是不行。那毕竟这件事儿是给政府捅了大娄子了。
2: 肯定生我气啊，政府！饶不了我，肯定得办我。李达康开着会，毛主席曾经说过，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也要区分一下，怎么区分呢？把持股的老员工和没有持股的新员工区分开来，要把所有的员工和这个奸商蔡成功区分开来。蔡成功已经不见了，我们现在正在抓他。
4: 郑西坡和蔡成功聊着，要说啊，你就想多了，那政府他就是想抓你。哎，
5: 别抓抓抓的，他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我一做企业的，找理由还不容易啊？先找你行贿，一找一找吧，偷税漏税，随便找个理由就能给我办了。
4: 那怎么？你老这么躲着，他也不是个办法啊。 下边咱们还得打官司呢，哎，对了，李书记现场办公会上说了，他和市委市政府为咱们请律师，还免费，
5: 你信吗？

0: 与谁同步一肩上的栀子，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风在漂泊，月已残。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冬天总是爱翻一些旧物件，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一盘卡带里沙沙的声音，都藏着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我们不聊别的，就跟着这些70到90年代的华语老歌，把记忆倒回到那个旋律纯粹、歌词走心的黄金年代。那些歌可能是你放学路上哼过的调子，是爸妈收音机里循环的金曲，也是刻在一代人 DNA 里的温暖回响。闲话少叙，我们就从第一首歌开始，来自于费玉清的《梦驼铃》。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